0: 对吧？我从小干的这些工作。
1: 做了啥？
0: 那就正好在我过来爸爸那里。
1: 这样子。
2: 啊，
1: 还有吗？从此越来越多。
2: 你说明天你从这边还有吗？
1: 哎呀，不是不用说，再见。
0: 哦。
1: 你可怜了。